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物有料，科学有趣，一零三九科学有萌点。常听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来感叹人生起起落落。那你知道这里的河到底是哪条吗？哦，它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携带巨量泥沙，下游堆出地上悬河，古时候动不动就掘地赶道，原本在河东的村子河道一变，直接跑到河西，过几十年河道又变回去，方位来回切换，这句俗语就是这么来的。这里的三十年可不是精确的时间，只是古人对黄河改道周期的大致形容，可见古代没有先进水利手段，河道变迁往往就是几十年一轮。当然放到今天就不一样了，靠着小浪底三门峡这些水利工程，黄河已经很少改道，如今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感慨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的口头禅啦。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第12-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城西高级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0: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9:08，早安了，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那么从本月开始呢，乌鲁木齐配送平台企业需落实外卖骑手岗前必训准入制，所有的新入职骑手呢必须完成交通安全法规骑行规范培训后方可上岗。很多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听，哇，这是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想必很多的这个跟我一样的司机师傅，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很多的外卖小哥那在骑的叫一个风驰电掣，洒脱自如。那么当前呢，乌鲁木齐外卖骑手电动车车辆改装超速行驶这样的问题呢频发，交通事故的风险呢居高不下，整治工作刻不容缓。那么这次是召集全市的各外卖配送企业的负责人，所有的配送站点的站长落实配送企业主体责任啊，各平台还有配送企业各站点必须把交通安全作为经营管理的底线和红线。那么各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人站长要扛起第一管理责任，坚决杜绝因管理缺位引发重特大的交通事故。好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样一个消息。所以呢，接下来不管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仍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的沟通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用语音、图片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

0: 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1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Morning， 各位，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那么接下来，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进入到游戏的这个状态当中来。准备好各位的手机，先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今天的关键词已经为大家设置好喽，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我们仍然跟大家玩到的这个游戏，叫做看图猜台词。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尤其是对很多的80后的朋友来讲，这部剧80后90后的朋友来说，这是一部很熟悉的剧。剧很熟悉，但是呢，大家看到了这张图的时候会说，哎，经典的台词这么多，他到底说了啥？但是呢，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就根据啊，大家对于这部剧的这个台词的一贯的概念，同时呢，再判断一下底下台词的格式，大家应该可以猜个七七八八，好不好？给大家提示这么多，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获取到今天这张图片喽。我们今天的三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

0: 成人班都有，它是分开授课，不用担心。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三小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咯，好不好？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还不能完全的让你想起来，这部剧当中他说了什么，那这样好了，我们还有一首歌让你好好的想一下，过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同样也是一首非常有电视剧氛围的歌曲送给各位。那么这首歌曲呢有3分50秒供大家来发送关键词以及你的答案，这首歌过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分50秒过去了，各位朋友，这下可好，哎，片头曲、片尾曲都给大家播放完毕了，怎么样？哎，感觉一集电视剧看完了。那么这个台词也应该猜出来吧，各位朋友。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说你实在是想不到，就是图片上的这个角色他说了什么，那就按照我们底下给大家标注的这个台词的格式。ABC,ABC,ABCDE 对，来判断一下，大胆的猜测一下，好吧。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林说是我老婆告诉我的，那可不。如果男士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各位男玩家实在是想不起来也不要紧，问问女玩家，你身边的女玩家一定知道。甚至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还为她哭过。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说题，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台词的格式是ABC,ABC,ABCDE 的格式吗？好，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于是直到我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生于安乐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台词的答案，我认为我错了。他同样也是 ABC,ABC,ABCDE 的格式，多一个字都没有。他发来的台词是：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格式一模一样，但是答案不对。这个时候，我也希望这个朋友，你也结合一下，就是图片上的这一幕，好不好？也结合一下图片。这个场景下好像也不太说得出这个话，没有梨花带雨。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怎么样？今天这个这个提示非常到位吧。既然琴瑟起说好像有个字儿不对，他说改了之后呢，说这样顺口多了，可以两个版本都能算大家对，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今天我们看到这部剧，这一幕呢是出自1998年的《还珠格格》第一部。想想看，1998年，好些朋友才上小学吧，那更有年轻的朋友可能才一岁几岁。那么这张图片上的这个角色呢是林心如饰演的紫薇。好，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ABC,ABC,ABCDE 的这个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当然有朋友回答的是乃敢与君绝，也可以，也能算你对。这一下就符合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图片当中的这个整体的氛围了吧，对不对？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接下来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多拉没有时光机。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送给这个朋友叫做张海涛这个朋友。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F23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

0: 便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Rabbit。好，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意养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听到这首歌，单依纯为你送上还有什么更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级。这里是梦里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薛之谦带来足够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又请雅薇不要走开。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4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不限。

0: 案，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0: 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0: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和好心情。各位周二早，我是雅薇。今天出门在路上，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家门口的一些置景的变化呢？如果没有发现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乌鲁木齐出租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五星顶灯上线了。日前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组织企业以无交通违章、无服务投诉、无交通无道路有责事故为基本要求，首批遴选了好司机1275位，那其中呢，巡游出租车司机是973位，通过车上的语音播报和顶灯五星标识等形式向乘客展示车辆有好司机正在驾驶。顶灯上的这个星级标识也成为了大家辨别优质服务的直观路标，它就在顶灯的最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五颗小星星亮起来了，红色的小星星。那推出星级标识就是要让优质的服务被大家看见，让市场来选择，让市民来监督，后续呢也会定期复核车辆星级，并且逐步扩大评级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看得见的星级成为城市流动的文明名片。也有乘客建议说未来能不能通过网约车平台也来同步显示一下车辆的星级，方便更多的朋友线上预约的时候来参考的。这个路上的新变化听完之后也会觉得有趣感加一，下次打车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运气啊，来和五颗星的好司机一次性的就来偶遇一下呢。你的第一次想要招到一辆打到一辆这个五星级的出租车，哎，就打到了，需要一点点好运气啊。好，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鲸鱼岛乐队带来的《鲸鱼岛的梦》。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8月11号了，临近高校开学，不少的准大学生家庭呢都在准备着开学三件套。这个开学三件套啊，如今最常指的就是大学新生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这一组数码装备。部分的同学可能还会加购一下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机械键盘，凑成一个六件套。但是今年呢，因为受到存储芯片涨价潮的影响啊，配齐一套三件套普遍比去年会多花1500到5000块，销量也是明显遇冷。但是这个二手设备的涨幅远低于新机，它的性价比突出，也吸引了更多预算有限的学生群体，租赁电脑的学生也是日渐增多。

所以涨价潮下啊，大家挑选数码产品就不必跟风追求最新顶配的了，精良的装备只是辅助，可能踏实努力啊才是最好的开学装备啦。接下来呢，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老狼带来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B2026-014号。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听歌的间隙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高温37度，低温23度，风力3级。明天预计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预计是34度，低温24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稍后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带来的《苏丽珍》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

0: 0800-99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温以馨带来的《一路生花》。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正如歌词所说，希望大家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这首歌曲跟8月14号起的一档新节目非常的适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总台新疆总站做的文旅节目，叫做《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每周五晚21点档 CCTV3 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全季12期，每期60分钟。大家呢会开车在路上，有4条线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G331北境公路、伊昭公路和G314喀拉昆仑公路。刘星月、李雪琴、杨迪几个人呢在车里聊天，在路边停车，和非遗的手艺人同桌吃饭，把新疆的沙漠、雪山、草原、峡谷以及冬不拉、桑皮纸、土陶、伊吉沙小刀这些活态的手艺一起端出来给大家看。总导演说的非常的直白，新疆最美的风景在窗外，下车才有人的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跟这档综艺节目呢也很搭配，它很适合作为这档综艺节目的一个 BGM。 歌曲叫做《乘着歌声游新疆》，唱到在阳光肆意的某一天，我迎着风奔向远方，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路风景一路唱。那这首歌跟我们听到的《一路生花》呢，他们非常像是姐妹啊，一个许愿生花，一个载歌载路。接下来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迪拉《乘着歌声游新疆》。

是这次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想把拥有的都摊开说给你看，特别想停下脚步故意跑得比你慢，特别在提前很久计划约会，特别是你到的就让我心醉，特别想跟你换着属于我的特别称呼，游戏结束前的胜负还没分出。

0: 这么帅。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4: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南北广袤的戈壁旷野，一条条高压输电线路纵横延展，构筑起新疆电力输送、能源外送、万家灯火的安全屏障。在电力基建一线队伍中，有一位深耕高压输电工程建设18年的工建先锋，他扎根野外施工一线，专攻高海拔大跨度的输电线路施工与技术革新，攻克多项复杂地貌电力建设的难题，牵头落地10余项自治区重点电力工程，用实干与匠心筑牢新疆电网安全运行的根基。他就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输电施工分公司副经理、项目经理马海超。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海超踏遍戈壁山川，深耕电力基建、赋能能源发展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马海超始终坚守高压输电建设的主战场，先后全程参与220千伏至1000伏全等级输电线路的工程建设。新疆输电工程多地处戈壁荒漠、高山险地，施工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高空作业、跨区域架设施工难度极大，对施工工艺、安全管控、技术标准有着极高的要求。18年来，他扎根野外施工现场，常年风餐露宿，驻守一线，带领施工团队攻克山地下陷、荒漠施工、极端天气施工等多项技术瓶颈，牵头完成10余项重点输电工程的建设任务。同时，他还深耕技术创新，潜心钻研施工工艺的优化，斩获多项国家实用型新型专利，有效解决了输电施工效率低、损耗大、安全风险高的行业痛点。

0: 大幅提升了新疆高压输电工程建设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在施工现场，它始终坚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严苛对待每一道施工工序。他常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民生线、发展线，一丝一毫的马虎都会影响电网安全和群众用电，必须精益求精，坚守标准。作为电力基建领域的技术骨干和劳动模范，马海超积极履行传帮带的职责，立足施工现场搭建实操课堂，针对青年员工高空作业、线路架设、设备调试、应急处置等薄弱环节，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分享多年野外施工的经验和技术诀窍。在他细心的培育下，一批青年电力建设者快速成长，熟练地掌握了高压输电施工的核心技能，成长为电力基建一线的中坚力量，为新疆电力行业储备了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同时，他带领团队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关爱各族一线工友，凝聚起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的团队力量。展望未来，马海超说，作为新时代新疆电力的建设者，我将继续扎根基建一线，深耕输电施工技术创新，勇挑重点工程建设担当，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持续完善电网基础设施，为新疆能源高质量发展、疆内电网稳定运行、清洁能源外送贡献全部力量。
1: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好了，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里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特别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还不满意。有的人呢是正准备装修，面对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啊是请到了直播间。这家公司咱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过了超过3万个家庭，可以说啊是陪着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的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呢，如果说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千万不要换台，因为后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杨店长，欢迎杨店长，欢迎您。
1: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着急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美亚18周年庆典真的是要现在要收官了，之前没有抢到名额没来得及咨询的家人们，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我特意来到咱们103.9音乐广播电台，把咱们最后一波重磅福利，最后18个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名额全部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们，错过今天呢，所有的福利全部都要恢复原价。想要装修省钱就赶紧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能领取价值298元的夏凉被一床。
0: 杨店长啊，非常欢迎您的做客。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咱们的美亚。那首先呢，也有请杨店长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亚18周年扎根新疆的匠心与底气。
1: 好的呢，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户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呢1000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呢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1000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2010年呢，美亚家装也是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买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您都不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2013年，美亚家装也是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有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明天呢就有点事情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这种问题呢都不需要您再操心，比如您家改水电要3天，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也不用安排其他的工作。2016年呢，美亚家装也是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品牌，让业主呢不用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通过问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了解装修公司。2018年呢，美亚家装也是行业内率先引用了 F2C 模式，就是呢让所有的装 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并且在2021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呢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并且呢，我们也是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每天的到工地去看进度，手机上呢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违规操作呢，比如在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到这个报警的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咱们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从而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工人呢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个18年里边呢，我们不断的完善我们自己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更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我们的杨店长好好的来聊一聊，不光是听我们美雅18周年的一个故事，还要请杨店长来给大家讲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的流行趋势，最重要的是18周年到底可以买到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的听众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大家如果装修方面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美雅家装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刚才呢，杨店长和我们聊了美雅家装18年来的这个发展史，我也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听众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啊，说荣耀18周年收官倒计时最劲爆的福利到底还有多少，还有哪些名额没有被抢完。别急啊，咱们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就专门的来聊一聊福利。杨店长，我想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这一次18周年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呢？
1: 好的，首先呢，咱们18重破价好礼收官倒计时期间呢，优惠力度再度升级，百万免单狂欢，进店人人抽大奖，装修立省80000元的福利，相当于装修直接省出一半的钱。定装修即享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房的厨电等好礼，更有定制产品半价享的福利。最后呢，我们征集18户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现在每拨打一次热线就少一个名额，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你近期有装修需求，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最后锁定我们18周年庆免单代言人的抢订资格，先到先得，抢完立刻关闭报名通道。除此之外呢，收官福利再加码，128家一线大牌加持，家具家电3折起，瓷砖地板卫浴全部升级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线大品牌，品质有保障，而且今天报名呢还能额外享受大牌空调限时秒杀价的福利，这是今天报名的这个业主的专属福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福利将全部的取消，恢复原价。
0: 哇，我真的觉得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我都心动了。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您也跟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我这边就是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确实我们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呢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您拎着包就能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0: 半价这个力度这么大吗？哇！
1: 对。
0: 那18个名额又怎么抢呢？是先到先得吗？
1: 对，确实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们优先锁定名额。
0: 好，这是咱们的第一项，享受我们整装半价的优惠，名额呢仅剩最后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呢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礼，这个就厉害了。 平时我们这个主材的套餐用的已经都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这些都是标配。这次呢，我们18周年庆，我们直接免费升级了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版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好几千。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升级到了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的千山的欧松板、木门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只剩下现在18个名额。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实在了啊！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直接是上升了一个档次。如果收音机前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也想要装修一套高品质的家，但预算又有限，不是很充裕，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没错，而且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跟厂家也是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这个诚意。
0: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深耕家装18年了啊，了解咱们乌鲁木齐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气候的变化，可以针对性的给家装一些非常好的装修方案，并且呢有丰富的这个装修经验，能够将我们的设计图保质保量的完美的去落地，让我们的业主省心放心。那我想问一下杨店长，咱们还有哪些福利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
1: 当然第三项呢，就是咱们这个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帮你省钱。比如这个空间规划合理，不用买多余的家具啊，材料运量算准了也不会浪费。我们美亚家装设计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分不同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师，平时设计费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不等的。这次呢，18周年庆，所有级别设计师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是团队设计的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0: 团队设计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保障的，一个人再厉害呢，可能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几个人呢一起把关，这个就比较稳妥。
1: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装修出来的这个效果图呢，几乎也是一模一样，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0: 哎，这个挺好啊，很多人装修呢，就是怕效果图或者是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第四项的优惠是什么呢？因为刚刚您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又是什么？
1: 第四项这个 AI 云监理，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理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个工地都是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下载个 APP， 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用的你选的那一款，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去戴安全帽呀，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的施工日志呀，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这个是很方便啊，因为很多的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不放心。我觉得有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哎，顺道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眼工地，对不对？
1: 没错， AI 云监工的这个服务呢，平常我们都是要收到3000块钱左右的，平时但是在咱们这个本次的18周年庆呢，咱们就是签单就送啊，免费使用直到您入住为止。第五项呢，咱们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的签单的客户我们直接送呢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修完然后您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呢在咱们103.9音乐广播电台直接报名的朋友还有额外的福利哦。
0: 哇哦，那我

0: 想问一问，这个额外的专属的这个福利到底是什么？
1: 对，咱们今天呢，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三样东西。第一呢，是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师上门免费量房，给您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是要收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呢，免费。
0: 哎，非常好。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店里边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
0: 嗯。
1: 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就是找到杨店长，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亚家装呢，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是没有的。
0: 我觉得这福利真的是太多啊！我算一下啊，整装半价啊，当然名额呢只有最后18套了。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啊！先抢订名额，再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的整装馆去体验了解。不管最后呢是否选择美亚家装呢，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升级设计费的半价 ，AI 云监理的免费送软装大礼包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块钱，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多少钱呢？我天哪！
1: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抢到最后这个18个半价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给大家省个7-8万都不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力度是非常可以啊。但是呢，杨店长，我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在质量上去打折扣？因为毕竟一份钱一份货嘛，对不对？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边也是有这个顾虑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呢，18周年庆公司拿出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够装得起装得好。第二，我们也是跟这个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本身就能够降下来。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5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材料保证承诺，所有材料呢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的话可以随时的拿去检测。第二呢，是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是在您开工之前有这个清单，保证您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呢，质量承诺，美亚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1天赔1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如果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服务。
0: 嗯，行，那我觉得这5个承诺啊，真的也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我也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材料保证，装修费用呢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呢是砸了重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我觉得这5个承诺啊，大家就可以放心了。那杨店长呢，您也到时候再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的好朋友，31945673194567报名的都有哪些福利？我觉得先给大家一个打电话抢订的时间名额，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今天报名都有哪些福利。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送给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了。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5: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聊时死死盯着自己的手心，过一会儿居然感觉手心暖暖的，明明没碰热水也没有摩擦，这热感到底哪里来的？ 很多人以为手不动热量散不出去，其实不对，就算冬天手冰凉盯着看照样会发热。我们手心血管很特殊，注意力高度集中盯着手掌时，交感神经会轻微兴奋，手部毛细血管微微扩张，血液循环变快，手心温度就会有一点点上升，再加上大脑注意力放大，热感就格外明显。除此之外，心理暗示也在起作用，当你心里预想手心会发热，身体就会真的配合做出反应。说白了，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就是神经和心理共同制造出的有趣小现象。
4: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刚刚呢，还是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啊。那也再一次的跟我们的杨店长一起来沟通一下，这一次今天我们打这个电话报名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哪些福利呢？
1: 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这个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抢完。我们昨天呢也是刚开始宣传，一上午呢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先抢订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呢，还有我们这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成功签约呢，再享2000元的现金直接。
0: 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啊，记住啊，今天呢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有专属的福利，免费的量房设计、到店礼、清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只有咱们1039的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才有，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啊！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是先到先得。那杨店长呢，说了这么多的优惠，像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说一个标准呢？
1: 嗯，好的，美亚家装呢也是依托这个18年来家装施工的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呢，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就是您家100平的房子呢，原基础套餐价呢12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呢都是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的，给大家也是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个大概有30%-40%这样。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也是全程服务，人工费呢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这个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这个细节敲定，后期不会再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的业主朋友们，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还能领取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0: 嗯，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没有听错，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下20000多，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项目和品牌？
1: 首先就是从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或者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这个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从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厨房、卫生间的防水选用的也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也是为了控制这个成本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这个厨房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 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如果半夜有用水啊，也不会受到影响。
0: 哎，我觉得确实啊，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上半夜这个楼上冲马桶的声音确实特别让人抓狂。美亚家庄的这个隐蔽工程确实也是处处在为业主去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这个隐蔽问题都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长，我们在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本次活动的橱柜呢，也是免费给大家，就是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版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呢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做这个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建牌的，并且今天呢进到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享受2000元的现金优惠。
0: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国内的一线大牌，并且呢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去出设计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杨店长的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非常的划算。材料的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我觉得还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啊。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一次荣耀18周年有什么参与条件，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1: 这个问题当然问得特别的及时。这次样板间征集呢，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是您拿到手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还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装修的品质有一定要求，施工过程和这个完工后呢，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但是名额呢却是有限量的。针对103.9音乐广播电台节目中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观性、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18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0: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装修立省50000多哈。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这些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都不要错过这次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杨店长啊，我听说美亚家装是最近推出了这个装修无忧险，能不能给大家来说说这个险种是干嘛的呢？
1: 好的，那本次美雅呢也是荣耀18周年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的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我们也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 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你都可以在官网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嗯，真的杨店长太豪气了。此次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业主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看到美亚家装的这个全新的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的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觉得选材料看工艺其实都要眼见为实嘛。那咱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亮点？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齐所有的家装所需的这个材料啊？
1: 是的，美亚家装呢荣耀18周年活动，同时也是美亚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亚家装的

0: 各种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加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您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装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能在美雅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并且供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美雅家装的优秀设计团队呢，年前也是通过在内地呢学习参观半个月，全新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包含了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您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需要再拿 iPad 或者手机去看效果图，这些样板间都可以1:1还原到你家。现在本来也是装修的旺季，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装出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嗯，所以美雅家装作为我们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样板间，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也有装修的需求，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为您免费的提供效果图的设计，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那稍后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还需要和杨店长一起来讨论一下后期增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1: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美雅家装的杨店长，我们说到了荣耀18周年的活动，那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此次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增项的问题，或者说美雅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举措？
0: 好的，那首先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美雅家装的这个百人设计团队呢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也不能超过3%。其次呢，美雅家装有一个8包8棉十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面的，有多大呢做多大。像我们卫生间这个厨房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卫生间厨房有多大，不会多收您1分钱，90%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呢也是给您免费做的。后期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呢在这个家装实行这个清单式报价呢，所有的这个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在你开工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这个咨询装修问题呢，还是想这个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到一份价值200

0: 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的省心啊。但是也有听众问说，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障？毕竟装修是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出了问题，哇，后期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0: 对，没错，这正是我们就是最看重的一点。美雅家装的能够在这个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这个一线的品牌呢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这个建材呢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并且所有的材料出厂呢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证。而且每批材料进厂前呢都会通知业主呢到厂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厂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呀，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一次充好的这个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这个6个插座，卫生间啊做的电位连接、电线分布、封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定期巡查制度，业主呢随时可以到工地检查进度和施工的质量。
1: 美雅家装18周年活动是正在进行时，今天报名的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灯具全方的窗帘，以及杨店长带来的2000块钱的现金立减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我们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那此时此刻呢，也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美雅家装18周年这个福利，最后最后的时间还剩下18套18周年的样板房的这个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到底有什么样的力度？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杨店长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我们都有哪些优惠。
0: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大家一项一项的讲一下，保证每一项呢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可能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的是真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确实也亏不起。这次呢我们最后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拎着包就可以直接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那我觉得您帮我们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都一起说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大概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半价呢确实也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就是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呢作为这个样板房展示。其次呢，这个第二项呢就是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就是我们主材的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现在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到，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的最新款大板瓷砖，光这一项呢就是好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基础款呢直接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呢直接升级我们的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升级这一项就得20000多，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1: 是的，
0: 现在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的这个预算呢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所以就赶紧拨打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强定热线31945673194567。
1: 是的，而且呢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美雅家装呢是深耕乌鲁木齐18年了，我觉得他们的装修方案是非常有经验的。刚刚呢我们的杨店长还跟我们说了第三项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的半价。很多人都会觉得设计费就是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了，看看小红书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让你自己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还能帮你省钱，你确实需要一个设计师。美雅的家装设计师都是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而且有不同的级别，主任设计师、首席设计师，平均设计费呢从几十到上百是不等的。这一次是18周年，所有级别的设计费呢全部都是半价，而且呢全部都是团队模式啊，是 N 针对一为您家做服务，

0: 障您的周全。
1: 对，确实这个团队设计呢也是更有的保障，就是一个人再厉害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几个人呢一起把关就是比较的稳妥。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装出来的效果呢也是几乎呢一模一样，不会出现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0: 嗯，然后紧接着我想问一下第四项优惠是什么。
1: 第四项呢就是咱们刚说到的这个 AI 云监工呢、AI 云监工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的。这次呢我们也是今年呢确实是刚推出来的新服务特别的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给大家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工地现场。比如您这个工人今天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都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摄像头呢也有 AI 功能，工人呢没有戴这个安全帽呀，比如说工地的这个卫生没有搞好，系统会自动的提醒。每天的这个施工日志呀都是自动生成，不用你问，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0: 嗯，我真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我觉得平时把我们自己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工作上没有时间的朋友，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我也想问一下杨店长，因为刚刚很多朋友是才收听节目1039音乐广播报名的朋友，有没有额外的福利呢？
1: 当然还有一个要针对于1039电台报名的专属福利，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的业主朋友们呢，我们额外送三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的量房加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给你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在平时是要收取定金的，今天呢咱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第二呢是到店了解呢再送您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店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能够成功签约我们美雅家装的，再额外给大家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别的渠道没有。
0: 嗯，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美雅家装18周年的这个活动最后只剩下18套的福利样板间了，所以准备装修的业主赶紧要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先抢定名额，再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馆去体验。不管最后是不是选择了美亚家装，你都可以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服务，还有免费的主材免费升级，还有设计费的半价、 AI 云监工的免费送、软装的大礼包到店里，以及签单再减2000块钱。哇，我觉得真的是省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沉淀了18周年，以这样的一个标准落地，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享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那我很想问问像杨店长，我们装修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1: 首先呢就是在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呢，施工沉淀呢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就是0+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价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美雅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免费的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低了大概有30%-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和全程服务，人工费呢也是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都是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出现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呢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打进我们这个31945673194567报名热线，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还能够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礼品一份。
0: 嗯，我觉得今天啊美雅呢确实是帮助我们在给大家装修上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各位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无论什么时间都会以平均业界在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其实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提醒各位的就是活动的名额只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报名的最后十把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抢听热线319-4567 319-4567，现在报名了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的出预算。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杨店长的做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再见，各位朋友们，拜拜。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3: 天气炎热，来一支雪糕别提多爽了，但不少人都遇到过雪糕化得一塌糊涂，赶紧塞回冰箱，可再拿出来满嘴都是沙沙的冰渣，再也没有原来松软绵密的口感。为啥融化后的雪糕冻回去也恢复不了原样呢？原来雪糕可不只是糖水冻成的，生产时会一边冷冻一边高速搅拌，混入大量细小的气泡，把乳汁水分充分融合，口感才会蓬松顺滑。雪糕一旦融化，气泡全都跑光，油水也会分离，再冷冻缺少搅拌，水分直接会结成大块冰晶，也就是冰渣。另外提醒一下，如果雪糕在室温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就不建议再吃了，买回家最好尽快吃完。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又萌。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

是唯一的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你敢相信吗？章鱼居然有三颗心脏，其中两颗心脏专门给鳃供血，还有一颗负责给全身输送血液。更有意思的是，当章鱼游泳逃跑的时候，负责身体供血的这颗心脏居然会直接停止跳动，所以章鱼特别不爱长途游泳，游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大多时候宁愿在海底爬行。不光心脏构造奇特，它的血液也和我们不一样，呈现的是淡淡的蓝色。这么一套与众不同的身体配置，是不是直接刷新你的认知呢？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D206-6501-0900-055号。
4: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5: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在这个小时呢，我们音乐盲盒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秋天的独有的仪式感。在上周呢，很多人都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呢，我一直觉得这杯不只是饮品，而是我们内心的一份很值得期待的一些东西吧。而在1039，在音乐盲盒还有更好听的歌曲陪我们一同迎接秋天的仪式感，所以在本周呢，我们继续来解锁属于秋天的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解锁的是陶喆带来的《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收录在陶喆在2003年的精选专辑《月之路》里面，其实区别于他标志性的 R&B 曲风，它是一首以吉他为主的民谣抒情作品。在创作时期呢，陶喆身处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目睹了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内心的一些疏离感，一些纠结感，然后借落叶冷风这些秋日意象，写出了季节交替时心底里淡淡的怅然和怀念。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它全部的情绪都在这个吉他旋律当中，所以你刚开始听到前奏响起的时候，就会感受到陶喆歌里面的一些情绪，好像在说在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内心的一些小小的思念或者是一些感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寂寞的季节》，来自陶喆的一首经典歌曲。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新疆音乐广播。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嗯，这会儿呢已经到了下午的3点半了，你的下午的工作就要开始了。1039的音乐盲盒继续陪伴各位的午后时光，接下来进入到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要提醒大家，当心有异味的手机壳，那些看着便宜的超低价手机壳，很可能正在悄悄地释放有毒物质。特别是有很多人习惯边吃饭边玩手机，有害物质就更容易随着食物进入体内。有些廉价手机壳的问题根源在于行业准入门槛极低，有一些小作坊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等等的有毒物质，那长期接触可。

能就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了。目前手机壳尚未被列入强制性认证商品目录，大量的三无产品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消费者仅凭网页图面是很难辨别出材质的优劣，有些商家呢还会用环保材料、无毒无味等虚假宣传来误导购买。所以要想避开这些健康陷阱，那我们选购的时候是要注意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产品通常手感柔软无异味。第二个是认准有 3C 认证，执行国际手机壳套用通用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外观花哨但是价格异常廉价的产品，那我们就得保持警惕了。那以上就是午后快充站的分享，接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听到周杰伦的一首西西里。与此同时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个午后新事铺呢也是欢迎各位来进行留言和分享。如果说呢你有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告诉一飞。如果你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3: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3: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3: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3: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3: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

0: 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039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一起来关注一组消息。你听说了吗？近期超慢跑在网上流行，三伏天可以跑，但是必须减量降强度，像初学者每周建议锻炼3到4次，每次30到60分钟。这个指压板超慢跑啊，它绝非是减肥特效药。像足底筋膜炎、足跟痛、脚踝旧伤、胃郁、糖尿病患者以及孕妇等人群是不适合尝试的。接下来是温馨的一幕，近日在贵州织金科目一理论考试，一名年轻母亲背着年幼的孩子，满脸焦急地向监考女警求助。原来她一心想来参加驾驶证考试，但是家中无人照看孩子，带着孩子考试不便，弃考又满心遗憾，一时间是左右为难。女警呢毫不犹豫地接过背上的孩子，最终这位母亲是顺利通过了全部的考核。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啊，服务有温度，守护有真情。来到今日科普，此时正是吃水果的好季节，但是有人吃甜瓜嗓子痒，有人吃桃子嘴巴痒，这是过敏吗？医生表示，这也是过敏的表现之一哦。关于水果过敏，医生也给出了建议。第一个，去皮吃，比如像苹果或者桃，可以把皮削掉。第二个是做熟，把水果煮熟或者蒸熟之后再吃。第三个呢，就是换品种，比如吃毛桃过敏，就可以尝试吃吃油桃等等。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还是要再次邀约各位参与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或者说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告诉一飞，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

下午好，这里是1039，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接下来呢，就到了属于你的音乐时间，午后新事铺。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哪位朋友发送的音乐心情呢？是我们兔司机兔的留言，他说有些道理，总要走过一些岁月之后才慢慢明白，有些心情也是唱出来就变得温柔。今天有感触是因为秋天来了吗？秋天是追忆和释怀的季节，他说想听又一年又三年。这首歌是声音温暖治愈的品冠的歌，在这首歌里面他唱的是成年人的体面和克制，或许创作者不想让这份感情太沉重了吧，所以又一年又三年他的曲调是比较轻松明媚的，就有一种我爱你跟你无关的坦然，只有细品歌词你会体会到隐藏其中的淡淡怅然。这种感情不是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而是我会继续等待，但是对结果不强求，看到你幸福快乐就好，哪怕这份幸福跟我无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好歌里面去收获内心的平静和感动吧。

品冠带来的又一年又三年，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它应该是一首比较轻快和就是快乐的歌，其实它是在唱的是一种就是跟自己心爱的人分开之后的那种情绪，所以真的很难得你能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去感受到这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这个怅然和快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去在我们的好音乐声中去体会去品味这样的声音，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就是在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或者说在感慨自己为什么又丢失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慢慢的想到原来自己去慢慢的回味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自己曾经拥有的，也是能够深藏在心底成为一份纪念的。又一年又三年，这首歌来自品冠。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天气，高温37度，低温23度，东南风3级转西南风3级，预计明后两天都是晴转多云。明天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级，后天高温35度，低温24度，北风3级转东北风3级，这是又热起来的节奏，防暑降温的工作呢还是要继续做啦。这里是1039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幸福的糖，来自许慧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

0: 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的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

0: 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Can you be my

欢迎收听《交车美好》，你好，我是嘉豪啊。今天我们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昨天播放过的，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Black or White》。我们昨天在回顾90年代的歌曲，然后今天呢，我们更进一步听一点新一些的歌，我们来听00年代的歌曲。可以说90年代是上个世纪末，00年代是这个世纪初，所以在这个两个世纪新老交替的阶段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就是唱片工业的极度发达。大家熟知的三大厂牌，索尼，包括华纳，然后有很多的好艺人都在这个时间退出，然后又有很多的好艺人退出了音乐的舞台，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人，他改写了新一代的流行的历史，这个人叫做 Lady Gaga。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are

在00年代，除了唱片工业极度发达之外，你又会发现这个时候好像音乐人成为了一种新的风潮。这里的音乐人意味着他需要撰写歌词，然后需要撰写歌词的曲。那这个时候一首作品是什么样，就完全由音乐人自己来决定。同时呢，他也会拥有着极高的创作权限。有两位代表，分别是张震岳和蔡健雅。接下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思念是一种病》，是这二位才子的联袂。我们一起来听《思念是一种病》。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思念是一种病》，发布自张震岳2007年的专辑《OK》当中。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说唱歌曲，当然这里面是有说唱元素啊。如果你一定要定义这首歌是什么风格呢，它一定是 pop， 一定是流行。但是谁又能想到，就是在我小时候听这个说唱段落，我很不习惯，我觉得没有歌曲好听。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种风格现在能够做得这么火，对不对？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呢叫做《呼吸》，出自她2006年的同名专辑。我们刚才听了两位才子，的作品，那接下来就是唱片工业的集大成者林忆莲，《呼吸》。

一般来讲，新旧交替的时候，人们最为迷惘。所以，除了流行音乐，包括唱片工业之外，在00年代的摇滚音乐也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新的趋势。你会觉得9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魔岩三杰那个时期的中国摇滚乐，特别具备中国自己的风味。然而，到了00年，又因为你知道打口碟在90年代开始慢慢的进入广东那个片区，然后大家都开始听上了一些更不说更啊，就是外国的唱片。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乐队会去做和国际风格接轨的音乐，比方说 Cassie Cars， 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和声》。

今天的歌曲来自 Cassie Cars 和声，这种躁动的吉他在00年代显得尤为的刺耳，当然你现在听起来也非常刺耳，是因为这首歌当时的录音环境并不好，就是这一张专辑在当年玩音乐还是一个很贵的事情，并不像现在你买一些便宜的设备就可以去做音乐了，而且还有不错的效果，但在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然后喜欢摇滚的朋友们有可能会想去迷笛学校，然后渴望和更多的朋友产生连接，然后做出来新的音乐。那在那段时间呢，就有一个乐队叫做痛痒乐队发布了他们最为经典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我们听到的歌曲《西湖》。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说 AI 特别厉害，然后说 AI 要取代音乐创作者了，说 AI 要取代影视工作者了，说 AI 要取代主持人了，然后平台上每天都会有数以几万计或者十几万计的 AI 音乐冲入到平台当中，然后想要在这个浪潮当中瓜分到一些流量，然后补取一些利益，歌曲一定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可能现在一天上传流媒体的歌曲总数就已经超过了以前一周的总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但是我们还是会聆听真正好的内容和真正好的音乐。00年代，王力宏、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周陶、王林，我不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因为他们现在也依然在出歌，但是这就是好歌的力量，这就是经典的力量。我在听回这个歌的时候，我会回到那个时代，然后或许我会反复的听，然后持续的听，并不是因为我怀念，并或者说并不因为只是怀念，因为它好。下一首歌，周杰伦，《搁浅》。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亿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暗号》。然后很明显，这首歌曲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们听过啊，它也是00年代的作品。同时呢，我们今天这一整个小时的黑胶唱片行都在聆听00年代的歌。然后我们又聊到 AI 了，因为你看，我们距离2000年过去了26年，现在是2026年的8月11号，然后大家开始用 AI 写歌，然后说 AI 很厉害。我想说，确实它现在已经在唱片工业的这个环节当中有所出现了，尤其是在编曲的环节。编曲跟作曲有什么区别呢？作曲是旋律，然后编曲呢是为了让就是用各种乐器啊来帮这个旋律更加好听，那这就是编曲。又因为呢这个编曲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或者说程序化的东西可以去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用 AI 来编曲。但是作词作曲，你说 AI 真的什么时候能够替代这些音乐人？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现在怎么说，为时尚早了。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1: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呀，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伙伴们喜欢的故事时间。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一起来听故事吧。
2: 楠楠和胡子伯伯。胡子伯伯是一个奇怪的好老人，他很喜欢小孩，遇见过他的小孩都是很幸福的。有一个叫楠楠的小孩遇见过他一次，不信你问楠楠是不是这样，他一定要说，
3: 是呀，胡子伯伯好极了，我真喜欢他。
2: 接着他还要说，
3: 我还真想看见他一次，那天晚上我玩得太累了，后来不知怎么我就睡着了，他把我送回到我床上他就走了，我忘了问他什么时候再来，我真想他再来同我玩，跟他一起玩，哎，真是太有意思了。
2: 到底怎么样有意思呢？现在让我们来讲讲楠楠遇见胡子伯伯的那个晚上吧。讲出来以后，大家就都明白跟胡子伯伯在一起玩是多么快乐，多么有意思了。楠楠平常睡觉睡得好极了，他一睡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就是谁搁一块糖在他的嘴边他都不会知道。那天夜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睡得好好的，忽然一下他就醒过来了，好像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一睁眼就觉得和往常有些不同，他床旁边的窗子原来是由妈妈关得好好的，现在忽然开得很大，窗子外面有一个月亮，月亮也和往常有些不同，现在它显得非常小，非常暗，像一个滚着玩的小木球悬在半空中。楠楠想，月亮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模样呢？他想了老半天，也没有想出一个答案来。他正在想的时候，打窗外飞进来了一只银灰色的蛾子。这蛾子长得又胖又大又笨。他弯着腰站在楠楠床前，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东看看，西看看。过了一会儿，他喘着气说：
4: 哎，表呢？怎么瞧不见一个表呀？
2: 楠楠从前没有听过蛾子说话，不过他看过好多故事书，在那些书上什么东西都会说话，所以他现在听见蛾子说话不觉得怎么奇怪。蛾子在屋子里面走了一会儿，叹口气说：
4: 哎，真讨厌，现在是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2: 楠楠看他着急，就对他说：
4: 现在14点多钟了。
2: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是14点多钟，真奇怪，他听见他自己就这么说了，他这是不是在乱说话？蛾子听楠楠这么回答，急得跳了几跳，说：
4: 哎呀，不早了，我要看戏去了。
2: 楠楠记得蛾子是欢喜灯光的，连忙改正他的话说：
4: 不对不对，你不会看戏，你应该说是看灯光去，你是欢喜灯光的。
2: 蛾子很生气地喊着说：
4: 我会看戏，我要看戏，我要看戏。
2: 楠楠坐起来，正要对他讲道理，突然听见天花板上一个声音喊：

0: 我也要去看戏，等一等我。原来，天花板下悬着的一根绳子上倒挂着一只大蝙蝠，是蝙蝠在说话。蝙蝠轻轻地跳下来，对楠楠笑笑，而且向楠楠鞠了一个躬。它是一只漂亮的蝙蝠，穿着一件很干净的黑大衣，头发梳得很光滑。楠楠一连看了它几眼，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它。它的脸孔像楠楠的大叔叔，他们都同样有一个尖下巴和一个露着鼻孔的小鼻子。蛾子对蝙蝠说，
1: 咱们都去听戏，不让楠楠去。
0: 楠楠急了，连忙从床上跳下来说，
1: 我要去，谁说不让我去？
0: 蝙蝠连忙退后一步，又向楠楠鞠了一个躬，说，
1: 好，我带你去，可是你得听我们的话，你抱着我脖子，我们呼的一下就去了，好不好？
0: 楠楠很高兴，说，
1: 呼的一下就去了，好好好。
0: 他戴上了帽子，就走到蝙蝠的背后去抱住了他的脖子。蝙蝠叫，
1: 好，走了。
0: 呼的一下，他们就从窗子里冲出去了。蛾子在后面大声喊，
1: 慢着点儿，等等我，我太胖了，飞不动。
0: 他一边喊，一边直喘气。蝙蝠说，
1: 笨东西，快来快来。
0: 楠楠爬到蝙蝠的背上，觉得很得意。啊，他们飞得真快，只是呼呼一会儿，他们就看不见楠楠住的院子了。天是蓝蓝的，一颗颗星星像红色的珠子在各处闪光。他们从星星当中飞过去，从一团团的云彩当中飞过去。前面是蝙蝠和楠楠，后面是蛾子。蛾子老是，哎呀，哎呀，喊叫。他一叫，楠楠就一笑。蝙蝠对楠楠说，
1: 别乱动啊，你一动就弄得我痒痒。
0: 楠楠不听话，老是笑，老是在蝙蝠脖子上乱动。后来蝙蝠生气了，说，
1: 我不带你了。
0: 他用力一抖，楠楠就从他的背上滑了下去。楠楠害怕极了，呼呼的往下直坠。地下面很黑，什么也瞧不见。不知道他要坠多少时候才能坠到地面，坠到了地面还不知道要碰着什么。这一下可真把楠楠吓糊涂了，他的帽子也掉了，他的脑袋也晕了，他又不敢喊叫，就是喊叫也没有人能来拉他一把呀。呼呼，也不知道掉了多少时候，后来不知道怎么一下，他就砸在一棵柳树上了。这一下很重，柳树大声一喊，
1: 哎呦，压坏我了，讨厌。
0: 他用力一弹，就把楠楠扔到地上去了。还好还好，楠楠马上就从地上跳起来了，好像他身上什么地方都没有碰坏，因为他不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疼。他想，
1: 真危险，真危险。
0: 他几乎又要笑了。不过呀，他忽然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他就不敢笑了。有谁用一种尖声音在那儿说话，好像在商量什么似的，说，
1: 逮住他，他是楠楠，把他抓起来，把他捉到我们洞里去。

0: 楠楠周围都是漆黑漆黑的，他看见黑暗当中有一些影子在闪动，他看见有几对绿色的圆眼睛在看他。他记起了爸爸的话，爸爸说过狼的眼睛在夜里看起来是绿的，他想那一定是狼，就问：
1: 喂，你们是不是狼？
0: 黑暗中有声音回答：
1: 对了，我们是。
0: 楠楠想了想说：
1: 你们是狼，我可不是楠楠。
0: 他害怕极了，连忙就想办法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跑了几步，脚下忽然踢着了一堆草。他看不清楚，只觉得那堆草很长很厚，赶忙就钻进草堆里去。他以为一钻进草堆里，只要不出声，狼就找不到他了。突然，他耳朵旁边有一个声音喊道：
1: 哎呦，把我的胡子扯痛了。
0: 这一下可又把楠楠吓了一跳，他连忙从草堆里爬出来。那草堆站起来了，而且在咳嗽。原来那不是什么草堆，那是一个长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满脸都是胡子，只有眼睛和鼻子没有长胡子。楠楠看了好半天才看出他是一个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要说的胡子伯伯。不过楠楠还不认识他。胡子伯伯摸摸自己的下巴，对楠楠说：
1: 你这个小孩，你看你多调皮，我在这儿睡觉，你为什么要扯我的胡子？
0: 楠楠说：
1: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胡子，我以为那是一堆草。刚才狼要捉我，我害怕，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
0: 这时候狼又在叫了：
1: 赶快把楠楠捉住，赶快把楠楠捉住。
0: 楠楠很惊慌地对胡子伯伯说：
1: 你听，他们来了，怎么办呢？
0: 胡子伯伯说：
2: 别害怕，我是胡子伯伯，狼都怕我，我不许他们捉你，他们就不敢捉你。
0: 胡子伯伯握住了楠楠的手，他的手真暖，一被他握着，楠楠全身都暖和起来了，而且很奇怪，楠楠的胆子也变得大起来了。胡子伯伯就对狼说：
2: 我是胡子伯伯，我说你们不许欺负楠楠，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要用手杖敲你们的脑袋。
0: 狼说：
1: 别敲别敲，您别生气，我们不欺负楠楠就是了。
0: 胡子伯伯又对狼说：
2: 你们回洞里睡觉去吧。
0: 狼说：
1: 哎哎，好的。
0: 于是黑暗里的那些绿眼睛就都不见了。胡子伯伯把楠楠拉起来说：
2: 咱们去玩好不好？
0: 楠楠说：
1: 好。
0: 于是胡子伯伯带着楠楠飞快地往前面走，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一座高山的顶上。这山真高呀，山下的树看起来就像一棵棵小草，山下的房子看起来就像一个个火柴匣子，山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几十只老鹰站在石头上。老鹰们看见胡子伯伯，马上就都躲到石洞里去了。胡子伯伯找到一块大方石头，就和楠楠一起坐下了。胡子伯伯说：
2: 楠楠，我想你多

肚子饿了，是吧？楠楠点点头。胡子伯伯从大袍里拿出一块月饼来，递给楠楠。楠楠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月亮长大了些，光也亮了些。楠楠觉得很快活，他一面吃月饼，一面看胡子伯伯。胡子伯伯的胡子真是又多又长，除了眼睛和鼻子外，他整个脸都被白胡子包住了，连嘴都被胡子包住了。他说话的时候，还得用手去把嘴边的胡子撩起来，话才说得清楚。而且胡子一直拖到地上，把他身子也裹住了。楠楠想，如果他没有衣服，这胡子可以当作一件长袍。胡子伯伯说，楠楠，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胡子很长？楠楠说，是的，我以前就没有看见过这么长的胡子，从前我为什么没有看见过你呢？胡子伯伯说，因为我生得很丑，我不大出来。再说，就是过去你遇见了我，你也不乐意看我。真的，我长得很难看，你讨厌我，是不是？楠楠又看了看胡子伯伯，觉得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和气的老人，虽然胡子多一点。但是，他那白白的胡子像一大把毛线，怪好玩的，也并不令人讨厌。楠楠说，不，我看你不丑，我不讨厌你。胡子伯伯呵呵地笑了，他很高兴地拍拍楠楠说，小孩子们都不讨厌我，因为我喜欢小孩。楠楠，你是不是在想我的胡子为什么这样长？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讲我的胡子的故事，好不好？楠楠最喜欢听故事，喊着说，好，请你快讲吧。于是胡子伯伯就讲他的胡子的故事，讲他的胡子为什么这么多又这么长。胡子伯伯呀，要讲他的胡子的故事，讲他的胡子为什么这么多又这么长。下面就是这个故事。从前，我是一个调皮的小孩，和你一样，脸上一根胡子也没有。有一天早上，我在一棵大树下捉蛐蛐儿，我忽然听到树上有几只鸟儿在说话，我就偷偷听他们说什么。原来是一只老喜鹊在对小喜鹊们说话，他说，孩子们，再过几天你们就要学飞了，今天下午我就动身到快乐谷去，向巨人为你们每一个要一身好看的羽毛和一对好翅膀，好让你们学飞。一只小喜鹊说，带我去快乐谷吧，听说快乐谷好极了，那儿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还有糖果，还有点心，我好想去玩。另外几只小喜鹊也都叫道，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老喜鹊说，你们现在不用着急，以后你们学会了飞，咱们一家就都一起飞去。那个巨人待我们好得很，你要吃虫子，他就给你虫子吃，你要吃麦子，他就给你麦子吃，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不过，孩子们，一定要等到你们自己能飞了才能去。妈妈现在带不了你们，好好等几天吧。妈妈去了，马上就回来。我听说快乐谷是那么好，要什么有什么，

0: 我想弄一点糖和玩具，就大声对树上的喜鹊说，
1: 带我去。
0: 老喜鹊伸头看着我说，
2: 你是谁？你又不是喜鹊，我不带你去。
0: 我说，
2: 老喜鹊，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爬上树来把你的小喜鹊都捉走。
0: 老喜鹊慌了，连忙说，
2: 你这个调皮的小孩，不许捉我的小娃娃，我带你去，但是你不能飞，怎么办呢？
0: 我想了一想说，
2: 我跟着你跑好了，你慢慢飞，我快快跑，你要看我掉得太远了，就停下来等我一阵儿，好不好？
0: 老喜鹊说，
2: 好，马上就走吧。
0: 于是我就跟着老喜鹊出发了，它在天上慢慢的飞，我就撒开两腿跟在它后边跑。它看见我掉远了，就停下来等我，等我跑到它身边，它才又往前飞。这样我们不知道走了多远，后来就到了一条河边，河很宽，喜鹊一下就飞过去了。我怎么办呢？我想跳到水里游泳过去，我又怕我的力量不够，游不到对岸。这时候一条鳄鱼张着大嘴向岸边游过来了，它叫，
3: 我饿了，我要吃一个调皮的小孩儿，我要吃一个调皮的小孩儿。
0: 我就越发不敢往水里跳了，怎么办呢？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脱下一件衣服扔到水里去说，
2: 给你调皮的小孩吃吧。
0: 鳄鱼真信了，以为那衣服真是一个小孩，回转身就去要那衣服。我一下就跳到他背上骑着他了，我用力在他背上捶了几下说，
2: 快把我送过河去，不然我还揍你。
0: 鳄鱼说，
2: 哎呦哎呦，别揍别揍，我送你过去就是了。
0: 于是他就向着河那边游去，我骑在他背上真舒服真有趣。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岸，上了岸。喜鹊站在一块石头上等我，他看见我骑在鳄鱼背上过来了，就对我说，
2: 你这个调皮孩子真坏。
0: 后来我们又往前走，后来我们就到了快乐谷，我看见喜鹊说的那个巨人了，他又高又大，站在谷口像一座宝塔一样，我要仰着脑袋才能看见他的脸。他两只眼睛像两只圆玻璃灯笼，亮闪闪的。他满脸都是黑胡子，每根胡子有电线那么粗，那模样真是可怕。喜鹊好像不大怕那巨人，他飞到巨人的肩头上站着说，
2: 我们的大朋友巨人，我的五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过几天他们就要学飞，我想给他们每一个弄一身好看的羽毛和一对强健的翅膀，好让他们学飞，您让我到谷里去取这些东西好不好？
0: 巨人说话的声音像铜钟敲起来那么响，嗡嗡隆隆，震耳朵极了。他说，
4: 好啊，欢迎啊，可爱的小鸟是快乐谷最欢迎的客人。
0: 喜鹊说，
2: 谢谢您。
0: 他就飞进快乐谷里去了。一会儿我学着喜鹊的腔调也对巨人说，
2: 喂喂，巨人啊，你听见了。

0: 还有我，我也要进去，我要糖，还要玩具。巨人低下脑袋来看了看我，说：
1: 不，不成，你是一个调皮的小孩，不懂礼貌，还专门欺负小鸟，专门戏弄狗和猫的坏小孩，我不能随便让你进去，除非你替我做些事才行。
0: 我问，我没听说过还要做事儿，那么好吧，你说做什么事儿呢？
1: 这儿有一堆麦子，也算不清有多少斗，你去把它磨掉，如果你把它磨完了，你就可以进去，愿意拿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如果你磨不完，干到半截要求不干，我不但不答应你进快乐谷，而且要把你扔到井里去，再也不让你出来，你敢不敢试一下？
0: 我想，磨一堆麦子有什么难，就大声说，敢。巨人笑了一笑，说，
1: 好，你还不错，以后凡是你磨掉一斗麦子，你脸上就长出一根胡子来，将来我一看你脸上有了多少根胡子，就知道你到底磨了多少斗麦子，现在你就去磨吧。
0: 巨人带我到一个磨坊边，我就进去了。磨坊里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石磨和不多不少的一堆麦子，我就开始推起磨来。那堆麦子真怪，不管你磨了多少斗，只要你打一个哈欠或者叹一口气，它就还了原，变成原来那么多。我磨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因为我一累就要打哈欠，一打哈欠，麦堆就变成原来那么多，等于没有磨。我心里实在难受，我想不打哈欠，就不小心要叹一口气，不叹气又要打哈欠，所以磨了又磨，麦子还是那么多，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脸上的胡子可是长了不少。后来有一天，我脸上的胡子长得都快把鼻子遮住了，可是麦子还是那么多，我就急得哭起来了。我哭得很伤心，我没有想到这项工作是这么难做，我又不敢停止不做，因为要是我干到半截不干，巨人就要把我扔到井里去。我越想越难过，越哭声音越响了。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 别哭，别哭，调皮的孩子。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蚂蚁站在靠石磨很近的一面墙壁上对我说话。我说，我就要哭，这堆麦子老是磨不完。蚂蚁说，你别着急呀，听我说吧，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虽然你有些调皮，也不大懂礼貌，可是我们很喜欢你，我们现在愿意帮助你一下。我们送给你一块快乐胶，你用快乐胶把嘴胶住，以后你就只想哼歌，你就再也不会打哈欠，不会叹气了。我听了他的话，心里觉得很高兴。我说，
2: 真的吗？赶快
0: 请你快给我去找一块快乐胶来吧，谢谢你。那只蚂蚁就慢慢地爬下墙壁，爬进一个洞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同别的六只蚂蚁抬了一块树胶出来，交给了我。我就用快乐胶胶住了我的嘴，果然不错，我心里马上就变得快活起来了。以后我就不打哈欠，也不叹气了。我不断小声哼唱着，愉快地劳动着。过了两天，那堆麦子就被我磨完了。等巨人来看的时候，麦子早已没有了。他想数我到底磨了多少斗麦子，看看我脸上那胡子实在太多，他觉得不好数，就对我说：进去吧，你这个小家伙真厉害。于是我走进了磨坊，进快乐谷去了。听到这儿，楠楠忍不住开口说：那只蚂蚁真好，以后你的胡子就这么多了吗？胡子伯伯点头说：就这么多了。楠楠又问：你那嘴怎么样了呢？你嘴不是给快乐胶胶住了吗？胡子伯伯说：是啊，我的嘴变小了，说起话来有些不大方便。楠楠说：可是你现在说的挺好，是什么道理呢？胡子伯伯笑着说：你听我讲，这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于是他又接着讲下去。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5: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6: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梯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7: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

0: 部播出，接下来继续听故事。
1: 雷泽之神。
2: 说起雷神，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天上那振聋发聩的轰轰雷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威风凛凛、挟雷霆万军之势的大神却没有留下具体的名字，后世的人只能叫他雷神。
1: 雷神居住在东方一个很遥远的大沼泽中，地名叫做雷泽。那个地方草木郁郁葱葱，林中百鸟齐鸣，百兽齐吼。雷神就是雷泽的主神。
2: 雷神是一个身材高大雄伟、人头龙身的天神，也是一个与世无争、无忧无虑而且自得其乐的天神。他闲暇无事的时候，就用自己的尾巴拍打着肚皮取乐。他每拍打一下肚皮，天空中就会响起一串惊雷。
1: 雷神还有一个儿子，那就是著名的伏羲。
2: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西北几千万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华胥氏之国的极乐国土。这个国家里的人民都能够在空中自由自在地行走，像人们走在平地上一样。
1: 他们走在水里面不会被淹，走进火里面不会被烧，空中的云雾挡不住他们的视线，天上的雷霆也不能扰乱他们讲话。他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整个国家没有长官，也从没有任何争端是非发生。
2: 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叫华胥氏。一天，华胥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雷泽边，看到这里优美的景色，他不禁停下了脚步，仔细欣赏着眼前的湖光山色。
1: 常年居住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看到了姑娘映在水中的婀娜身影，雷神情不自禁地停下了用尾巴拍打肚皮的动作。他面对着那个映在水中的身影，静静地欣赏起来。
3: 哎，刚才那阵轰隆隆的雷声怎么听不见了？天地之间变得真安静啊！哎，看了这么久的风景，我有点累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吧。
1: 华胥氏躺在了雷泽湖畔，他枕着自己的手臂，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2: 雷神害怕野兽惊扰了姑娘的梦境，他现身来到雷泽湖边，在华胥氏的身旁守卫着。
1: 那些企图伤害华胥氏的野兽看到雷神站在那儿，都逃得远远的。直到华胥氏从睡梦中醒来，雷神这才把自己的身影引入湖中。
3: 啊，我睡得可真香啊！刚才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龙身人面的天神守卫在我的身边。这个梦可真奇怪，这个龙身人面的天神他在哪儿呢？
2: 隐在湖中的雷神听到华胥氏的话，心中感到很温暖。他想现身来见华胥氏，可是又怕吓坏了这个小姑娘。
1: 这时候华胥氏在雷泽湖边看到了一个又长又宽的脚印，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上班的时候我们低调五十，下班了就要做自己生活里的焦点，闪闪发亮，自在耀眼。欢迎在北京时间20:13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欢迎在下班路上一起回家，周二正好卡在工作日的中段，不上不下的节奏最容易攒起那种疲惫感。好在新疆的八点街头依然亮堂，风里还带着白天的余温，今天我们就把车厢变成专属的派对现场，踩着鼓点赶路，把工作的紧绷都甩在晚风。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几条便民的信息。首先第一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天气最近大家都在反映说天气太热了，本周8月10号到16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还有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以达到45度以上，同时南北疆西部山区将迎来两场降水过程，局地有暴雨。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这一周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本周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也就是今天到16号周日，大部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包括城北啊、米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可以到37到40度左右，城区高温维持在34到36度左右。周内午后到夜间，南郊和山区将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的可能。

0: 性是比较大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白天还是比较热的啊，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昨天出门的时候，这个没有注意，哇，真的太晒了，站在太阳底下，一会儿就感觉自己要烤熟了一样，撒把孜然就可以直接吃掉了。也提示大家啊，本周需要重点防范持续性的高温和局地的暴雨、强对流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山洪啊、泥石流、滑坡等等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和城市运行以及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出行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在山区危险地带逗留。另外还有一个便民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从新疆燃气公司了解到，因为乌鲁木齐天山区检前街与东后街丁字路口更换 DN150 阀门中压碰口，检前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楼户外安装电梯中压改线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检前街东后街北一巷和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检前一街的部分沿线单位及用户将要停气，具体的停气范围大家可以去天山网的微信公众号去查看，看看自己家里或者是自己的单位在不在这个停气范围内。停气的时间是8月14号的20:20到8月15号的早上8点。提醒大家啊，停气的时段一定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送气的时候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后才可以打开进气阀门。一旦发现燃气泄漏了，应立刻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这个门窗去通风，并立即到户外的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记住是96517报线。在这个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等行为。好了，继续来听歌吧，在下班路上我们就听点好听的。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 ，Easy Come Easy Go。你其实对于英语不好的朋友哈，尤其像我这样的朋友，看这个英文啊，其实读起来还蛮顺口的 ，easy come easy go。好了，洒脱，又慵懒的旋律，带着都市人的这种通透和释然。生活里来来去去，工作上起起伏伏，其实我们都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easy come easy go， 啊，潇洒一点，轻松一点，下个班就该不慌不忙。虽然说有一点堵车，但是我们安安静静的听着歌，回家的路总是最舒服的。一起来听蔡健雅的这首 Easy Come Easy Go。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night。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下班路上回家的路上有没有变得很快乐。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 Fight Two， 爱情闯进门，甜美的快歌，添几分亮色，轻快的旋律带着甜甜的氛围感，给晚高峰的这个路途也增添了几分温柔的雀跃。或许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正在下班赶去约会的路上，会见到自己最喜欢的人，或者你正奔赴一场朋友的小聚。希望这份明快的节奏能给收音机前的你一份好心情，同时再加一点甜。白兔，爱情闯进门。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庾澄庆《神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节奏也非常欢快洒脱，而且那个旋律特别的提气提神，热烈的节奏带着满满的江湖气，节奏明快又洒脱。其实人生有的时候就像一场赶路，有坦途也有缓行，重要的是始终要带着向前的勇气。晚高峰的路可能有些堵，走走停停，不妨借着这首歌来提提气，往前看，总有顺畅的路途和温暖的终点在等待着你。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爱我的就拍拍手。这首歌也是一个节奏感十足的，带着轻松的互动氛围。其实下班的路上，很多朋友都是一个人开车，没有关系，跟着节奏在心里打打节拍，把烦恼都拍走，把快乐留下来。周二的傍晚就应该这样热热闹闹，把所有的疲惫全部驱散。下班快乐，来听这首胡彦斌，爱我的就拍拍手。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时间过得很快啊，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家了啊。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11号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12号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还是蛮热的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来自温岚《热浪》。就像此刻窗外还没有褪去的天色，明亮又热烈。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总感觉新疆的夏天是漫长又浪漫，连傍晚都带着满满的活力。趁着天色还早，跟着节奏都多享受一会儿在路上的自由时光吧。最后时间，两首歌，来自温岚的《热浪》，还有来自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好，这里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有很多歌我们听一次之后呢，可能记不住歌名，记不住演绎者，甚至是记不住这首歌它的节奏旋律，但是每一个歌词却一下会重心间，或者说是每一个副歌部分呢，你会跟着一块哼。再或者这些歌呢，也可能听过一次就忘不了，还有些歌可能只听一次你的头皮就会发麻，或者心里就一紧，好像这歌里唱到的、说到的、演绎到的都是你自己的生活，那一刻你便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一起去哼。尘世不过如此，然后这些声音呢又会顺着你的耳朵爬出来，顺着草木爬进窗户，化为匍匐

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编曲真的会让你心头一紧或者是头皮发麻。也许它的旋律呢完全的就是没有唱到真正的那一种意义上的优美，但是它真实的触碰到了现实。这首歌《夏之雨皇后》啊，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做自己的主角，你就是你的国王。下面我们一起走远一些，和悬浮乐队一起去世外桃源。时间总能轻易地带着我们人生去前行，去遇见美丽的瞬间，却唯独带不走那心底的梦中桃源。我们走远些，让我们一起慢慢地飞起来吧。

全组乐队为你带来圈，这是一个多音字啊，你可以读圈也可以读卷，那反过来你自己去理解好了。生活就像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钱钟书老师也说了，婚姻是围城，城外的人想出，城外的人想进，城内的人也想出。生活也好比一个圈或者一个卷啊，你怎么理解都行啊，这个我不做。那你反过来想，你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少年呢？赤手空拳要跳出不同的圈，那你知道下一个又是什么样的圈或者卷呢？就算一个我倒下了，还有千万个我。全舞乐队这首歌，希望你透过现象能够看清本质啊。下面和你一起听到的是西游乐队为你带来就一起。这首歌的和声呢，多次使用延迟解决了歌曲里的这个增四度，就转四度调值的一种紧张感和纠结感。配器呢，以原声乐器为主，体现出了一种真挚朴素的本意，将浪漫的氛围和画面感借由旋律表达。只要相爱，那就在一起，就一起。

一层一层的递进。既然就一起，去哪儿呢？就飞去没你的星球好了。俞北翔紧接着为你就带来这一首《就飞去没你的星球》。这首创作于3、4年前还是4、5年前的这个歌，我有点记不清楚时间段落了，但是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学生时代啊。对于不确定的时间，总是选择逃避，就像是寄居蟹一样，把自己裹在壳里。反过来，如今回眸往事，思绪万千，翻飞着青葱的自己，和最终没有答案的结局，那就飞到没有你的星球去，让我先冷静冷静，让我先发现那些我应得的美好。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0: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0: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2: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亚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是北城。有些歌我们只听一次头皮就发麻，或者心头就一紧，那就是瞬间的共鸣嘛。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一个时刻。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学士为你所带来，叫缺口。李学士呢，讲述清醒后的无奈和沉默啊。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爱情里的冲动啊，有的时候因为生活里的压力，可能会模糊双眼，有叫嚣的情绪，但是在爱里缺口产生便无法愈合，任凭彼此如何拉扯，用不舍结网，用道歉弥合，也是无济于事，也无法掩埋。所以说缺口我们要正视它，如果一旦要出现，一定要弥补好，或者说提前的预防住，愿生活平顺而没有缺口。

0: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是多少有点不太相信啊，这个歌名居然是用日期或者说三个阿拉伯数字来造就啊。这三个数字分别是926，中间加了个点，是9.26点，9月26号的感觉啊。如果说一旦用时间去确定，可能是纪念日，可能是生日，可能是很重要的时刻，愿你也能够去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时刻记录下来。姑且不去说歌名的问题，只想去说这首歌是抛白心事，享受迷茫收获，交织成少年的成长诗。而且音乐注入的能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稳步前行，愿你的日子里，愿特殊的时刻里，你能记住故事里熠熠闪光啊。好，下面我们要听到让你头皮发麻或者说耳根一紧的歌，来自于张弛和赵可两个人共同联袂带来，叫做伶人，伶俐的可人，伶人啊，这也是一首国风作品啊。你一听这样的用词，那肯定就是了哈，一曲诉衷肠。里面歌词有这么一句，叫做传言戏子生来未有情，偏偏求一人望江南呀，又是情歌是不是？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太多的不为人知的辛酸苦楚，曲终人散，舞台放空，只剩一抹寂寞凄凉，卸掉厚厚的浓妆，只盼将心事与旁人讲，环顾周围空无一人，如梦一场，连人是谁对谁的心疼，连人又是谁在思念谁的伤呢？
1: 一席拍了满堂

这首《凌人》虽然是古风歌，但是流行音乐的元素依然是在这首音乐当中，同时它的词曲还有那种气势，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的霸气滂沱，它一步一步的递进哈，会不会让你头皮发麻，心里一紧呢？下面阿克江我要请出他了哈，来听《红海龟》，把电影的故事用歌声讲述，你听完就像是看完一部电影。你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红海龟吗？什么意思呢？在歌里听哈，你是否又会变成红色的海龟来陪我呢？也许红色是最好的思念和热情，海龟却又行进得很慢，可能就是如此吧。

带着有一点点浪漫的海风气息，带着爵士一点点的巴萨和一点点的 hip hop 的感觉，再加上阿克江有点妖娆的声线，像是用黄昏时分的电影讲述了一场爱情的革命啊。好嘞，今天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歌叫做《浪漫自留地》，来自于上东风，送你凉月霞衣，分你一川星绿，我的浪漫自留地，角落处处都是你的痕迹。上东风呢，是去往浪漫的一天，给你给一个画面，创作并演唱甜蜜的情歌，抓住每一次你的爱情，抓住每一次你的浪漫，感受自留地的精彩吧。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时光。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常听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来感叹人生起起落落。那你知道这里的河到底是哪条吗？哦，它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携带巨量泥沙，下游堆出地上悬河，古时候动不动就掘地改道，原本在河东的村子河道一变直接跑到河西，过几十年河道又变回去，方位来回切换，这句俗语就是这么来的。这里的30年可不是精确的时间，只是古人对黄河改道周期的大致形容，可见古代没有先进水利手段，河道变迁往往就是几十年一轮。当然放到今天就不一样了，靠着小浪底三门峡这些水利工程，黄河已经很少改道，如今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感慨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的口头禅啦。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0: 细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给。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业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